Tilos Rádió FM 90.3, ez itt a csodálatos Mandarin, kínai műsorra halljátok éppen, Tianyan vagyok, most pedig kínaiul fogjuk folytatni a műsort. Kövői tínyó dagyá, ha nincsünk dagyá, és unínus se fenzióni dien szent, tilos dien tájá, de a csomóan dienú, hos Tianyan. 今天呢是我们9月份第一期的这个节目 我们9月份呢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夏天已经过去了 然后呢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9月4号呢 会有一个活动 也就是9月4号本周五的时候 我们的迪罗什电台呢 将会 庆祝我们35周年的 这个台庆 然后呢 地址呢是在那个11区的这个 Lureka 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如果是想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电台的脸书，上面呢也会有关于我们迪罗什电台的这个35年台庆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主要呢是在晚上的7点钟开始呢，就是有这个节目了，啊，也会有不同的我们电台的各类的这个 DJ。 会在那里举行这个活动，啊，无论是从这个它，因为大家如果去过这个地方的话，外面呢它是一个比有个比较大的这个场地，然后呢里面呢也是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场地，啊，外面和里面呢其实是组成一起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因为它以前它是一个。 工厂嘛，废弃的工厂改成了一个类似剧院，里面是剧院，外面呢是有点像参加音乐节那种形式的，啊，酒吧一类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本周五的这个时候去这个 Duragat 那边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呢，从。 晚上的7点钟开始就有了，然后到时呢，大家买这个门票以后呢，这个门票本身呢也是支持我们迪罗什电台的一个收入，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电台是非盈利机构，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主持人、主播等等，大家都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的，啊，大家都是志愿者在这里，然后我们这部分的这个费用呢，是为了我们能够。 电台的正常的这个开销，如果电费呀，比如说是支付，频道的这个费用啊，等等啊，那一天呢，到也会有这个，我们也有抽奖活动，还会有这个我们迪罗什电台的一些纪念品等等，都是可以去在当天购买的。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啊那个地方啊，就是也就是我们迪罗什电台第35。 周年的这个台庆的这个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技能音乐。

第六十电台FM90.3，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今天的节目也快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星期五呢会举行的一个活动，就是6月4号，本周四，我们的电台呢会在 Duraget 那边举办我们35周年的台庆活动。这个活动呢会有一系列的 DJ 等等在那边给我们进行音乐派对、抽奖、吃饭等等。当时也会，我们会有那种匈牙利传统的，在那个大碗的上面烧这个柴啊，烧这个大碗，烧这个肉啊，给大家吃。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们的迪罗什电台这个纪念品也可以在那边买，也就是说在那边可以买到我们一些 T 恤啊啊，比如说卫衣啊等等。都是带着我们迪罗什电台的这个标志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迪罗什电台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30至7:30，我们在空中相会。我是天阳。马上你我的车到了多少梦的人给铁幕把大家过程过一道。今天没说了，迪罗什电台明天马上 excellent,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天 fear, 明